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酒安阳，每番间满后哦，进了

0: 快走啊，姐喂！
1: 耽搁，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耽搁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本是表黑了是丢你命你自己恨下你先几点感恩乱他飞那分头本见他套一下猫是哈妈的飞来乱给人下乱他呀分人家凉能人光哈母先少啊和当面和帮工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就此时呢，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中国工厂的机器在开动，当然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来观察分析中国产业基础、配套能力、人力资本这些优势是否仍然具有领先的存在。同时加上中国还在逐渐完善现代化的物流和交通设施，这些有可能支撑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中国还在持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推动创新才能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潜力和活力。正因为以上这些因素一直被放在世界上被大家所考量观察，作为多年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也给世界经济注入了复苏动力、复苏信心。中国一直致力于积极主动地去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这一点很重要。加上其自身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面对疫情肯定有它自身很强的韧性，这对世界就是个好消息。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大家在各种新闻上浏览以后也能发现，目前世界上的思想和经济形势都处于一个严峻复杂的变化中。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保障就业，保障民生，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每一个议题上的具体部署都将为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增加动力。而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也会围绕这些相关议题，如何助力中国经济，从各方面建言献策。中国还要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召开的中国两会，所以能够吸引全球的目光。围绕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系列决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也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有识之士的希望。

0: 湄公河次区域，正在以交通建设为基础打造经济走廊，多条跨国公路和跨国铁路都正在修建，有些已经完成并开始投入使用。这些纵横在次区域大地上的道路组成了一条条纽带，将次区域的六个国家紧紧相连。这是世界上地理形势最险峻复杂的地区之一。曾经这片大地的高山大河与茂密丛林阻隔了人们的交往，人们望着山顶与彼岸，猜想那一边是不是有更美好的生活。人类总是要去追求美好生活的，要去证实自己的猜想，去实现自己的梦。于是人们出发了，道路也就在人们脚下出现了。古代的道路不是几天几个月修建起来的，而是人们一步一步，一年一年走出来的。往往一条道路的形成要耗尽几代人的一生。早春二月，在澜沧江岸边的山上，翠绿漫野，清香四溢，茶农的身影和歌声穿梭于茶树之间，这是茶叶收获的季节。同在澜沧江流域，也不是每个地区都适合茶叶生长。澜沧江中游的普洱、大理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为了把茶叶运往上游的高原地区和下游的平原，人们把茶叶紧压成易于保存和运输的茶饼，组成骡马商队，到远方去交换马、布和这里缺少的一切物品。这些马帮开辟了著名的茶马古道。
1: 大年初一要出门门，哎呦，我的小心肝。三月落了我的小心肝。
0: 茶马古道从澜沧江开始，往西北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的西藏以及印度、尼泊尔，向东攀越横断山脉，进入中国的四川和中原地区，向南则穿过热带雨林，去到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茶马古道是扩散性的，它密如蛛网，究竟有多少条线路，谁也说不清。云南的微山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著名驿站，李记士生客店是这个小城里有名的客栈。在茶马古道兴盛的时代，经过微山的马帮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客栈。82岁的米润德老妈妈现在仍然经营着这家百年老客栈。米润德老妈妈15岁嫁到李家，丈夫是个读书人，不会做生意。米润德20岁的时候，丈夫把马店交给她经营。靠米润德的打理，李家的马店兴旺起来，成了繁忙的茶马古道上著名的马店。这里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容纳300多匹骡马。
1: 我这个地方嘛是钢毛来说出了嘛，钢毛来说出，我们这个是多毛帮，一个多毛帮的人，咱们记着先说。他们出去找活回来嘛，吃饭吃掉嘛，就上楼上去了，开始娱乐了，唱的唱，唱的唱，咱们唱的还好的，还有跳呢都好，都跳的都高在高头，这底下不会响，不会把这个真响不坏，轻功啊。
0: 公元649年，南诏始祖细奴罗在微山建立大蒙国。微山 成为中国古代南诏王朝的发祥地，这里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盛极时期，微山有200多个大型马帮，上万头骡马。如今，运输已经不再靠马帮了，经营马帮生意的店铺大多改了行，可还是有一些人仍旧坚持着。这个马具店，林家兄弟俩一直还维持着。做马鞍的手艺是祖传的，到他们这里已经是第4代了。马鞍虽小，但是工序很复杂，不能用钉子，也不能用胶水。这祖传的规矩伴随着手艺一直传到现在。
2: 我们这个门手艺是祖传的，那么就是小早的是到父亲

0: 父亲学做呢，父辈那个时间做要两天就做到一坛，但是像现在我们那种牛一天可以做到一坛。
1: 虽然茶马古道早已被宽阔平整的公路替代，这里极少有马帮了，养马的人也不多了，但是微山还是有一些经营马具的店铺，这已经成为小镇的一道文化风景。
2: 这个是一个牲口用的，就是这个是叫马龙头，那套到马的头上嘛，嘎，就和下边那个铁链是粘着的，是叫脚拽，那得套到这个牲口的头上。这个盘胸嘛，就从前手要接近那个马的鞍子，驮肚子那个鞍子，你认得吗？啊，中间那个，那这就给它拴拢了嘛，基本全部一整套之下嘛，百多块钱，百多块钱一套。

0: 东莲花村就在微山镇外不远，是一个穆斯林聚居的古老村落。在茶马古道的兴旺时代，这里曾经出现过几个回族大马帮。当年这些回族马帮以最会做生意著称，他们的运输路线能够沿着澜沧江一直向下游伸展，直到东南亚一带。马帮的首领被称为马锅头，赶马人叫做马饺子。74岁的张德忠年轻的时候就是马饺子，他曾经在茶马古道上行走了几十年。老人如今安居在村里，不再远行，但那些拉着骡马艰难行走于高山大河间的岁月，虽已相隔久远，依然清晰地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之中。
1: 路不好走，路嘛就是过去嘛就是那个马路嘛，上坡下坎，多座坑相当多，七八月就是一脚一个坑坑，啊，那个是一个坑坑就是打起这些了，就是人呢就是走那个坑坑上，牲口呢就是走到那个坑坑度了。一步一步的踏进去一些地方上，啊，那是路相当难走。
0: 马帮现在极为罕见了，只是在偏僻的不通公路的乡村，还有少量的马帮行走在山间。过去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山路完全是靠人和骡马踩踏出来的，崎岖难行。路上没有指示牌，荒野上还有怀着敌意的部落以及打劫的强盗，此外还要面对野兽、泥石流、蚊虫、疾病等等难以预测的危险。行走在茶马古道上，必须具备坚毅勇敢的品格、团结互助的精神。赶马人既是做生意的商人，也是开辟道路的探险家。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运输工具以骡子为主，很少用马，马比较笨重，食量也大，而马和驴杂交出的骡子体型灵活，食量小，负载能力和行走耐力都远远超过马，更适合茶马古道上的漫漫旅途。自古以来，微山镇上几乎户户养骡马，马帮也总在这里购买骡马。在茶马古道消失的今天，微山的骡马市场依旧兴盛，交易量仍然很大。
2: 我们都是去四川，去四川去买，我们去三四个人啊，可三四个人嘛，就是一个星期嘛。

啊，三四十个，三四十个拿回来。我们都是买缅甸、越南、老挝这些，特别是缅甸人来买。我他们都是来着两三个、三四个人，我他们一来嘛都是电话联系嘛，他们都是买十多个、十多个。

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口是心非对待的，又岂止是感情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更多时候口是心非是我们对生活打下的最强的一针鸡血。当我们下定决心，终于告诉自己好了，放弃吧，摆烂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声音在鞭策着我们，站起来，你还可以再卷一卷。于是大概就产生了接下来这样的歌曲，每一句都在说不要让自己太过消沉，可无论是语音语调和旋律都让我感觉无比消沉。来自留恋和马迪，别让自己太过消沉。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让我想到了这样一段话：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过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毕生难忘。想想真是心酸，留住你和放下你，我都做不到。好在当自己一无所

所有的时候，有人这样安慰你，你还有青春，你还年轻，那么恭喜你，你也许真的一无所有了。来自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口是心非。先来聊一个轻松的事情，如何证明一个人是恋爱脑呢？理智告诉你已经不可能了，尊严告诉你不能再继续了，经验告诉你不会有结果了，朋友告诉你你们真的没有未来了，可是你自己还在想，要不再试试吧，万一我是特别的存在呢？好像身边总是有几个这样恋爱脑的朋友，在每一次劝他们的时候，都让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恋爱脑的人是不是比我们情感平淡的人，或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情绪的人，能够更多更饱满地去感受爱和享受爱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恋爱脑也没什么不好的。体验过更多红尘作伴活的潇潇洒洒的极致恋情，在爱里感受到更多热烈和浓郁的绽放，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虽然被冠上无脑之名，但依旧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无非只是多一些口是心非来骗自己而已。可是谁不是在骗自己呢？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成年人的口是心非，比如接下来这一首。一个曾经与你极致相爱的人，当他步入婚礼殿堂的时候，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平静理智地去说出那一句祝福。在你的婚礼上，我作为观众看着台上的你，第一次感觉和所有人的不同，独立表演，卖力骗自己，极度眼眶湿润，却不是因为祝福你真正的拥有幸福。来自 Eason， 婚礼的祝福。

0: 你还要我微笑。
1: 经常问自己，我们为什么需要口是心非？是为了表示对过去的肯定，现在的否定，或是对过去的否定和现在的肯定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口是心非是必要的，而他们的诠释是热血的。听痛痒的歌，就好像是经过了社会毒打之后能够得到的身心第二次成长，那好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在青春期发现了感情的异动，以及在中年时期发现了感情的消散。来自痛痒，再见杰克。

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然而你却能做到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坐地铁。很多人离开另一个人就没有了自己，而你却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所以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你千万不要见怪，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所以当他离开，依旧可以像棱镜乐队一样告诉自己，这酒馆以后我就一个人来了。

准备好了吗？我要上价值了。很多时候需要口是心非的不是爱情，不是生活，而是理想。我们曾经喜欢的人，曾经喜欢的歌，曾经向往一定要达到的目标和去到的地方，当我们发现原来真的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只能告诉自己，哇，其实我并不在乎。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是因为没办法感受多情善感始为诗吗？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是因为如果没有期盼就不会失望吗？别骗自己了，一起来听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我突然发现，做音乐节目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喜好来夹带私货。当有一天陷入小小的多愁善感之后，就开始强迫你们和我一起听我想要听的歌曲，然后把它命名为口是心非，企图在这座城市里面找到能够与我产生情感共鸣的人。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主打的就是相互陪伴。当我不能说爱你的时候，也许会像夏目漱石一样说，今晚的月光很美，而你默契的回应，你说是的。于是我们都知道，口是心非的时候开始了，但仅限于这一瞬间，因为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我们的生活依旧要继续。来自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

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都山，那西都山的酒安阳，没饭店嘛好哦，进了飘来路我先bèo nhà ta lấy ngó cha lầu, à lì bù tàu lần bay nâu dê.

0: 走啊，姐喂。
1: 耽搁，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耽搁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调歌可以分为婚嫁调歌、丧葬调歌、日常生活调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本是表黑了是留你命你自己恨呀你先自恋感恩人他飞那分他本见他他哈猫是哈妈的飞来人给人下人他呀分人家点能人光哈母先少啊和当面和帮工chồng dân hết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phát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ề.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

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地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地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就此时呢，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中国工厂的机器在开动，当然我们需要从更深层次来观察分析中国产业基础、配套能力、人力资本这些优势是否仍然具有领先的存在。同时加上中国还在逐渐完善现代化的物流和交通设施，这些有可能支撑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中国还在持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推动创新才能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潜力和活力。正因为以上这些因素一直被放在世界上被大家所考量观察，作为多年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也给世界经济注入了复苏动力、复苏信心。中国一直致力于积极主动地去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这一点很重要。加上其自身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面对疫情肯定有它自身很强的韧性，这对世界就是个好消息。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大家在各种新闻上浏览以后也能发现，目前世界上的思想和经济形势都处于一个严峻复杂的变化中。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保障就业，保障民生，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每一个议题上的具体部署都将为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增加动力。而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也会围绕这些相关议题，如何助力中国经济，从各方面建言献策。中国还要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召开的中国两会，所以能够吸引全球的目光。围绕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系列决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也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有识之士的希望。

0: 湄公河次区域，正在以交通建设为基础打造经济走廊，多条跨国公路和跨国铁路都正在修建，有些已经完成并开始投入使用。这些纵横在次区域大地上的道路组成了一条条纽带，将次区域的六个国家紧紧相连。这是世界上地理形势最险峻复杂的地区之一。曾经这片大地的高山大河与茂密丛林阻隔了人们的交往，人们望着山顶与彼岸，猜想那一边是不是有更美好的生活。人类总是要去追求美好生活的，要去证实自己的猜想，去实现自己的梦。于是人们出发了，道路也就在人们脚下出现了。古代的道路不是几天几个月修建起来的，而是人们一步一步，一年一年走出来的。往往一条道路的形成要耗尽几代人的一生。早春二月，在澜沧江岸边的山上，翠绿蔓延，清香四溢，茶农的身影和歌声穿梭于茶树之间，这是茶叶收获的季节。同在澜沧江流域，也不是每个地区都适合茶叶生长。澜沧江中游的普洱、大理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为了把茶叶运往上游的高原地区和下游的平原，人们把茶叶紧压成易于保存和运输的茶饼，组成骡马商队，到远方去交换马、布和这里缺少的一切物品。这些马帮开辟了著名的茶马古道。
1: 大年初一要出门门，哎呦，我的小心肝。三月落了我的小心肝。
0: 茶马古道从澜沧江开始，往西北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的西藏以及印度、尼泊尔，向东攀越横断山脉，进入中国的四川和中原地区，向南则穿过热带雨林，去到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茶马古道是扩散性的，它密如蛛网，究竟有多少条线路，谁也说不清。云南的微山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著名驿站，李记士绅客店是这个小城里有名的客栈。在茶马古道兴盛的时代，经过微山的马帮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客栈。82岁的米润德老妈妈现在仍然经营着这家百年老客栈。米润德老妈妈15岁嫁到李家，丈夫是个读书人，不会做生意。米润德20岁的时候，丈夫把马店交给她经营。靠米润德的打理，李家的马店兴旺起来，成了繁忙的茶马古道上著名的马店。这里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容纳300多匹骡马。
1: 我这个地方嘛是港贸来说出了嘛，港贸来说出我们这个是多么帮一个多么帮的人，咱们记者先说，他们出去找货回来嘛，吃饭吃掉嘛，就上楼上去了，开始娱乐了，唱的唱，唱的唱，怎么唱的还好的，还有跳呢都好，都跳的都高在高头，这底下不会响，我会把这这样真响不坏，轻功啊。
0: 公元649年，南诏始祖细奴罗在微山建立大蒙国，微山 成为中国古代南诏王朝的发祥地，这里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盛极时期，微山有200多个大型马帮，上万头骡马。如今，运输已经不再靠马帮了，经营马帮生意的店铺大多改了行，可还是有一些人仍旧坚持着。这个马具店，林家兄弟俩一直还维持着。做马鞍的手艺是祖传的，到他们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马鞍虽小，但是工序很复杂，不能用钉子，也不能用胶水。这祖传的规矩伴随着手艺一直传到现在。
2: 我们这个手艺是祖传的，那么就是小做的是到父亲小做的，父辈那个时间做要两天就做出来一趟，但是像现在我们那种就一天可以做到一趟。
0: 虽然茶马古道早已被宽阔平整的公路替代，这里极少有马帮了，养马的人也不多了，但是微山还是有一些经营马具的店铺，这已经成为小镇的一道文化风景。
3: 这个是一个牲口用的，就是这个是叫马龙头，那套到马的头上嘛，嘎，就和下边那个铁链是粘着的，是叫脚拽，那得套到这个牲口的头上。这个盘胸嘛，就从前手要接近那个马的鞍子，驮肚子那个鞍子，你认得吗？啊，中子个那个，那这就给它拴拢了嘛，基本全部一整套之下嘛，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一套。

东莲花村就在微山镇外不远，是一个穆斯林聚居的古老村落。在茶马古道的兴旺时代，这里曾经出现过几个回族大马帮。当年这些回族马帮以最会做生意著称，他们的运输路线能够沿着澜沧江一直向下游伸展，直到东南亚一带。

0: 马帮的首领被称为马锅头，赶马人叫做马脚子。74岁的张德忠，年轻的时候就是马脚子。他曾经在茶马古道上行走了几十年。老人如今安居在村里，不再远行，但那些拉着骡马艰难行走于高山大河间的岁月，虽已相隔久远，
1: 依然清晰地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之中。路不好走，如果就是过去嘛，就是那个马路嘛，上坡下坎，多处坑相当多，七八月就是一脚一个坑坑，啊，那个是一个坑坑，就是大起这些了，就是人呢，就是走那个坑坑上，牲口呢，就是走到那个坑坑度来。
0: 一步一步地踏进坑儿一些地方上，啊，那是路相当难走。马帮现在极为罕见了，只是在偏僻的不通公路的乡村，还有少量的马帮行走在山间。过去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山路完全是靠人和骡马踩踏出来的，崎岖难行。路上没有指示牌，荒野上 还有怀着敌意的部落以及打劫的强盗，此外，还要面对野兽、泥石流、蚊虫、疾病等等难以预测的危险。行走在茶马古道上，必须具备坚毅勇敢的品格，团结互助的精神。赶马人既是做生意的商人，也是开辟道路的探险家。 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运输工具以骡子为主，很少用马。马比较笨重，食量也大，而马和驴杂交出的骡子，体型灵活，食量小，负载能力和行走耐力都远远超过马，更适合茶马古道上的漫漫旅途。自古以来，微山镇上几乎户户养骡马，马帮
2: 也总在这里购买骡马。在茶马古道消失的今天，微山的骡马市场依旧兴盛，交易量仍然很大。我们都是去四川，去四川去买，我们去 三四个人啊，去三四个人嘛，就是一个星期嘛，拿三四十个拿回来。我们都是买缅甸、越南、老挝这些，特别是缅甸人来买。我们他们都是来着两三个、三四个人。我们一来嘛都是电话联系嘛，他们都是买十多个。买了嘛，我们帮他们装上车，装上车后嘛，他们又兑我们钱。
3: 那么这个是比较麻烦，咱们那是面币，主要是。我们要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我们要到那们去换，是吧？给银行里面换。
2: 好，相当贵。
3: 这批要5300。
2: 啊，不是不是。
3: 我嘛，身法好，武艺好，始终也好，你看这样。
4: 3600一斤。
3: 3600一斤。
0: 现在，人们购买骡马，不再是为了用来运输了。如今，有了公路，有了汽车。张立普的爷爷过去是东莲花村有名的马锅头。张立普的工作还是像爷爷一样跑长途运输，不一样的是，当年的骡马换成了货车。 今天，张立普和哥哥张天福要把一车啤酒从大理运到普洱。兄弟俩走的还是他们的爷爷曾经走过的茶马古道。现在的茶马之路依然沿着古代的路线，只是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了。
5: 以前我们爸他们干嘛是干嘛。
1: 往东莲花刚挖出来，直接到这个县机场要走一天的时候，怀里不搞点就是一个张口嘛，县机场上啊，在这住一晚上。哦，现在我们开车嘛就快了，我们东莲花出来到县机场最多就要半个小时。